我就不能不你却给定第一呢我不给定第一呢让心机主播你我就不能不就当见了点点主播拆卸了点点主播不你呀现在不能不起的让心机主播不能不起不能引诱你呢不能去明白点点大部分都能不如你点点大部分都要主播能不如你呀我一直那一段大机电力大部分都要要弄他也都要把你电力大部分都弄你用的他也这么多弄你让心机不弄你我一内机的短大内机的当他的应急名机什么样的你呀一直短大机卡过错的有的什么样那当日本人的有的一起单单的压款呢一直多久这些机到什么那当压款不连连不提呀呀还会有弄提想有弄不爹爹的心情前面把永素娘儿来爹讲心情刚才永素娘儿来爹把他叫没多你你们都心情把他叫你当个当三个同样的一步心情前面把永素娘儿来爹讲你的心情才能让个母诺提而且他碰不他们被娘儿来爹把你的他不农心的一切的爹讲你我记得他也这么多而且就当见了爹呢爹呢大不这么多就娘儿来永素爹讲爹爸也讲其他心情刚才用说娘儿了爹爸就会没多心情他娘儿了爹娘我就他不他不娘我就人心就用说娘儿了爹爸就会没多就当见了爹娘儿了爹爸就会没多就当见识没得弄恰恰了没得弄就已经人心的就用说娘儿了爹爸就会没多娘多心结不了我娘的心结不了我娘三个五个多题那当通地用说不如你我做的不得参我做的不用我们到处买的药不得到处买的得三不过度有些低级些些呢然后就改的讲究什么先就的这些就那你的到今天是托给你的我要是三不通过说今天改呀你呢低级些些呢你的今天改呀你呢你我做的然后就改的然后就你给是讲究什么能是让心去准备先就的这些就那你们的那当心间业务经营商界业务人科罗业务人两个人代表业务把其他人心的主播我到底三个通过一呢人心的主播心间的这些就能我们到底人心的商界人人心的心间我们到底三个的这些人一不如三个三个通过一呢这些业务经一不如业务经营明不如业务经营这些业务我们到底三个通过一呢就能你多么你一顿这讲究先把些米家为起了呢我家让心的主播我到底三不通过呀或者呀三不通过呢一个到几些三不通过几些多么你一顿了那边讲究先把些米家为起了多么你顿的哈国干股也是讲究先把你我记我用的不如明年的不如你些米家为起了你呢明年的不如你这讲究先把些米家为起了你你们啊我今天是做我也讲究什么明年告诉今天是一年呢第几些些呢今天是一年呢拉不久你的上级是要么拉不久是哪都没拉不久刚先进的这些就干速度这些就干刚上手这些就呢第讲究什么先没结尾记录他讲究什么也不得既当东门你妈还没问他讲究什么能学干点的讲究什么能不能不你东北你哈国个讲究什么年我去莫想都没人该样莫想都别呢第几些的现在然后就是刚让心去准备生前的这些就干他让心去准备生前我到底一目的三三目通过您让心去准备所有的这些就干你当当下说农民的那当说你的不及格说你的当当说下刚不说你跟现在一面让心去准备说农地农王你呢一模那么说起那当就当见前些忙不得了错呀主播因嘛都让心去准备说的东西就干让心去准备说我到底什么通过你羊刚上的东西就呢让心去准备刚上我到底能不如什么通过一呢让心去准备你呢就当见前些刚来也没得吧刚上你我去那当心你懂的说你跟历史就不用说一下刚啥你懂的刚啥你懂几乎你懂大你懂啊你懂的别明那么长忙不懂不因为他他的刚啥你刚啥你我就不如你懂的叫这个呢刚啥你我就我就不到你把他点吧刚啥这些感谢通过你呢主义风波宁错误风波

你读书也丰富，那不是写的丰富，丰富两岸些爹娘干啥呢呀？但是丰富我不干到了，对你当兵几步干啥的？成年人都没当，但成年兄弟而已呢。要不但是丰富两岸些爹娘婆婆天下干啥人没到？人心一准备干啥都读书就呢？如果是没得弄干啥题目的农部的三通而已呢？一家东门人一端了绝壁，但东门人一端大哈果树。东门人端的你天干股讲究什么些没解不起了？别是呢，让些你主播三木同事呢，东门人你我去下过面，你也没弄没，没弄没。东门人端的天干股讲究什么你我去，明年也没弄些没。羊呢，他大部分我们的羊呢，腊肉呢，他大部分弄就上街是买的，那我们腊肉呢，他别个名字买的，现在上街是要买的送呀，腊肉。讲究先辈，我不了明年比几百几百的巧。既然明年把几百几百的交，昨天明年把几百几百的交，电信都渣当、鸡当、弱当、人家当，去了明年把几百几百的交呢？他拉不交呢，上级是养嘛了，养拉不交，跌倒。讲究三百年我几个，啊，讲究三百，讲究三百四，人心的准备我不了明年把几百几百的交，他买了几百的通位呢？几百通面与刚才这人心的买住吧。金宝通跟江苏省不边上也让些人买住吧。金宝通嘛，这这边的哒，如比那诈骗的，我不信呢，虽然我有上诉，不信呢，一把钱让些人买住吧。我到底啥么通呀？而且金宝通我说没人，我不了明年把的金宝住，让些人住不，我不了明年吧。让些人住不的啥么通呀？金宝通呢？一金宝金哒，我当快活就个可以买到，上级高帮他就个买个一栋不，一进那边。我不了，让心就准备我不了，明年不进不进。而且，他金币再银不，金宝宝银不，而且金币玉银不，一把钢宝进来呀，明年吧。让心就准备了，明年吧，进不进我年的，进不通也不来，进不通那些，金币口说明明白白的，进不通啊，也进不的。金宝、金币再、金宝宝、金币玉呀呀，一把就打钢宝，金币口说明明白，懂吗你？上了通言，让心也没住吧。上通言，进不进不的交。他一绿家一亩，租了呀，明年吧，进不进不交呢？金鸡鱼，属金鸡干啥？一面他们偷偷属你呢？进不通面鱼，妈妈写根的农民呢，写根机械，而且让心也住吧，就上不通言呀，让心也没住吧，因上通言，明年吧，进不进不交。提醒都，他一定提金鸡鸡不鸡不扎一面他。金宝通安的也金宝县第一年嘛，也宅地农业呢，而且俺自己让心也没住吧。金宝买了通马过的也，或者年也买了俺当，俺自己也没的，一当也让心也没住吧。地心都宅当，而且他经济我不机构，这个他今年呢休息没的，各级来别墅呢，各级金宝休息节目，他新到别墅呢，新到这么的节目，一般是宅当、宅林，而且不，而且金宝语音不。一把钢波进来呀，明年吧，让些人住不了，明年吧，进不下五年的，进不通也不来，进不通当街，进不口说明明白白的，进不通啊，你我进不的，进吧，进不在，进不不，进不有呀呀，一把就打钢波，进不口说明明吧，懂吗你？上不通呀，让些人不住不上不通呀，进不的下五，他一绿家一亩，住了呀，明年吧，进不下五年，进阶鱼属。苏建吉刚杀，一面他们偷偷苏尼呢，金宝通面与妈妈写根的农民呢，写根机械，而且让心一主播去杀木通呀呀，让心一木主播因杀木通呀，明年把了金宝交。第一信徒他一定提经济基部基部查一面的，金宝通安的也金宝写第一年嘛个查的农民呢，而且俺不去也让心一木主播，金宝买了通嘛过的也。或者你也买了我当，我不记得有没得，一当也让心也买住吧。底薪都扎当，而且他今年我不记过，这个单，今年呢，休息没得，各级来别墅呢，各级基本休息节目，他新到别墅呢，新到这么点节目，一般是几当几年，而且今年我不记个弱人节目的，各级别墅呢，新到别墅呢，别弱人呢，别不弱几节目，弱当，人家你那的别的来别墅呢，就别节目能做。就你阿巴这个的人家的用这人家当而且他学了明年把人他经济基本就退步刚才就三路三名不而且那也的学我到底个